0: 你就还这样的看了，把我对于妈咪还是好还不去包了，妈妈不能自己要的话，哎，妈，咱们不离那里，哎，我给他妈做的早早早，我要走，回来了，哦，回来了，我们搞起了妈咪，你那在哈嘛，去哪里给哈嘛的话，搞了哈早早就不去包了，妈咪哎。
1: Come on!